0: 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七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法改变了吗？
1: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

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

9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性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心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在国内所有的自驾公路里，永远有那么一条是所有人共同的终极梦想，它就是国道318。这条被写进全国精品自驾主骨架的天路，适合10天以上的长假。咱们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去拉萨。秋天的318，颜值直接封神，没有雨季的阴雨迷雾，天蓝的通透，雪山清晰巍峨，森林层林渐染，高山湖泊清澈见底。咱们一路翻越高山，穿越峡谷，路过藏寨，山野静谧，炊烟温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风景。李白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天咱们走的不是蜀道，是川藏，可那份向天地叩问的震撼一点都没有少。咱们一路从平原走向高原，从人间烟火走向圣洁的雪山，风景层层递进，震撼层层叠加。在这沿途之上，还有原汁原味的藏地风味，温热的酥油茶，鲜香的藏面，高原山野的菌菇，都在用最温柔的烟火治愈这一路长途跋涉的疲惫。温馨提示，高原自驾咱不求快，只求稳，切忌疲劳驾驶。山区天气多变，出发之前咱们时时关注路况，检查爱车的情况，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有人说，人的一生总要自驾一次318。这个假期，如果你心怀远方，咱们就奔赴这场山河盛宴，去遇见雪山、云朵、自由，去遇见那个最好的自己。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们，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线路能把湖、草原、雪山、戈壁、丹霞六种极致的地貌一口气全都给你，你信吗？它就是青甘环线，国家级的精品自驾线，也是无数自驾老炮心里的西北天花板。想一次看遍中国最极致的秋色，这条路一定要走一次。建议您能留出7到8天，从西宁正式启程。秋天的青甘是一年当中最温柔也是最出片的季节，湖水蓝得通透，像一块不小心摔在地上的天空。祁连草原铺满金色的草甸，雪山连绵，白的晃眼。七彩丹霞一层一层叠上去，像是谁把颜料盘打翻在了山上。再往西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苍茫辽阔，安静的只剩风声。白天在旷野上驰骋，看云卷云舒，等到傍晚咱们停下车子守一场日落，看大漠霞光铺满天际，就是王维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00多年过去了，当你站在戈壁滩上把这两句念出来，还是准得很。每一段路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转弯都藏着新的惊喜。当然吃的也完全不用愁，手抓羊肉热气腾腾，炕锅上桌滋滋作响，青海的老酸奶纯的能够挂勺，大口吃肉咱自在行路，这才是长线自驾的快乐。当然温馨提示，西北路段跨度大，城市间距远，出发之前务必加满油，检查车况，高原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短袖，晚上咱就得靠厚外套来顶上，量力慢行，慢慢享受。趁着假期奔赴一次大西北吧，走着走着你就懂了，人生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

0: 山海漫游清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如果说有一条自驾路既能看山河的壮阔，又能读懂华夏的浪漫，那一定是国家级黄河文化精品自驾廊道，很适合郑州车友短途的出行。两到三天的假期，沿着母亲河一路漫游，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治愈自驾。秋日的黄河岸温柔又辽阔，浩荡河水缓缓东流，两岸芦苇泛黄，滩涂开阔，傍晚的落日铺满河面，整片黄河就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长河落日的画面，亲眼所见远比想象更震撼。这条廊道不只是一条风景公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路串联古渡口、遗址公园、千年人文古迹，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是流淌千年的华夏故事。旅途沿路烟火气也十足，可以打卡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农家杂粮，还有岸边特色的小吃，吃得朴实又地道。全程呢，路况很平整，沿途休憩点充足，非常适合慢慢开、慢慢看、慢慢来享受。但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假期的话，黄河沿线的网红打卡点人流会有点集中，那就不要靠河滩太近，安全观景，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沿着黄河走一趟，吹一吹母亲河的晚风，你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0: 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如果说假期不想太赶路，也不想人挤人，想要找一条轻松治愈、风景风神的短途自驾路线，那这条国家级中部锦绣山岳自驾廊道绝对是河南车友的最佳答案了。从郑州自驾出发，全程2到3天刚刚好，不用长途奔波，方向盘轻轻一转，瞬间告别城市的喧嚣，一头扎进中原最温柔的秋日山野里。整条山路蜿蜒在太行群山之间，那秋天呢，就是它颜值最巅峰的时刻，漫山树林从深绿慢慢过渡成金黄、暖红、焦糖色，层次铺满整条山谷。沿途挂壁山路依山而建，一侧是悬崖云雾，另一侧是叠翠山林，随手开窗就是扑面而来的山间清风。路上可以随时停靠观景台，看云海漫过山脊，看溪流顺着崖壁叮咚流淌，遇见古朴安静的山间古村，青瓦石墙，炊烟袅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途美食也自带山野的灵气，新鲜现挖的山野菜，地道柴鸡炖汤，农家玉米面烙馍，一口下去都是大山最纯粹的鲜香。整条路线成熟好开，补给充足，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全家出游。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一到国庆的话呢，山区车流会较大，弯道也会比较多，视线多盲区，切记要减速慢行，错峰停车，安全的欣赏秋日山河美景。短短2-3天的时间，把生活交给山野，把疲惫留给城市，这就是中原人最舒服的国庆短途出逃。总是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G6肽-8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4: 哈，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13朝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趟路线照着走，不赶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1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沿着伊河慢慢的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100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那逛完石窟呢，顺路去白园走一走，在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里歇一歇，安静又治愈。中午就在附近吃碗烩面，尝尝洛阳水席，简单的休整一下，下午直奔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大气，明堂的庄严，天堂的高耸，一脚踏进来，好像瞬间穿越到了五洲盛世。登上楼远眺，洛阳城尽收眼底，拍照也特别有气场。旁边的九州池、亭台楼阁、水系环绕，逛起来特别舒适。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老城丽景门登楼看夕阳，下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街道，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 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0: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大家总觉得洛阳只有历史，那其实呢，它的山水也成

高绝，山清水秀，峡谷清幽，云海仙境，两天玩下来解压又治愈。从郑州出发也非常方便，第一天呢我们直接去老君山，先坐索道上山，省力气还能看风景。十里画屏真的就像画一样，山峰奇秀，云雾飘来飘去，像走进了仙侠剧。一路慢慢逛，栈道很平缓，不累，还非常出片。当然呢也一定要去到金顶，阳光一照闪闪发光，晴天看壮阔，雾天看仙气，怎么拍都很好看。晚上的时候就住在山上的民宿，第二天早起碰碰运气能看到日出云海，红日从云里跳出来，配着金顶，场面直接封神。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峡谷玩水的话呢，就去龙潭大峡谷，一路溪水清澈，瀑布不断，红色岩壁配着碧绿的溪水，被称为天然氧吧。步道特别平缓，老人小孩都能走，夏天呢走在里面凉飕飕的，超舒服。如果说想轻松一点不想跑远的话呢，也可以去鹿魂湖，这里被叫做洛阳的小洱海，湖水清新，远山淡淡，湖边散散步，吹吹风，再吃上一顿当地的鱼鲜，简单又治愈。市区里的洛浦公园也很赞，依着洛河骑行散步看日落，城市里的慢生活直接拉满。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山里的话早晚会有一点点凉，要多带一件薄外套，穿舒服的运动鞋，再尝一尝农家菜，栾川豆腐，山野菜，鲜香味美，一口沦陷。洛阳啊真的是很宝藏，既有千年的历史，又有绝美的山水，两天时间边玩边放松，这趟旅行绝对值得。你是

0: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

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rby 啊，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24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

0: 有缘，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从21世纪安全撤离是由李昂编剧并执导，张若昀、钟楚曦、宋阳、吴晓亮领衔主演的喜剧科幻电影，于2024年上映。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4: 我想起程勇和炮哥，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2: 影片讲述了在遥远的 K 星之上，三个少年偶然拥有了打个喷嚏就可以穿越20年未来的超能力，上演了关于战斗、热血与情感的故事。
4: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和程勇炮哥总是一起玩。
5: 程勇，上你家抄作业去。
6: 那你们十个人结伴叫玩玩。
2: 在地球人都不知道的 K 星，王炸、王成勇和泡泡这三个被命运选中的少年，靠打个喷嚏就可以往返未来20年。面对毁灭世界的惊天阴谋，他们除了清澈、懵懂和个位数的战斗力，几乎一无所有。如何变身英雄对抗意图毁灭世界的超级坏蛋？这个组合将要倾尽全力代表 K 星去拯救未来。

0: 21世纪安全撤离可谓是一场光怪陆离的刑事盛宴。导演将二次元、赛博朋克、穿越等时下的流行手法和风格融于一体。看完电影之后，你脑海里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嗨，因为电影拿出了如此不可抑制的想象力，把二次元的趣味和喜剧元素融合在一起，大大提升了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明知未来是一片令人失望的废墟，但也要一步步地走向它，这与电影《降临》当中所思考的问题如出一辙。如果已知人生的开头和结局，你还愿意走这一遭吗？如果知道未来可能是灰暗的、苟且的，你还愿意为了它改变而往前冲吗？不要变坏啊，过去喊出的这句话终将射向20年后的自己。成年世界的痛苦、挣扎、妥协都不能阻挡你去认清一个真相，那就是依然要热爱这个世界。也许我不能让它变得更好，但至少我不会让它变得更糟。我们清楚地看到未来的痛苦、离别，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跑，像痛击岩石的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向陡峭的未来。我们变成旷野里的星火，想在夜空里炸个粉碎。我想这段话也是导演李阳最想跟观众所表达的。曾经我们对未来有着很多的期待和幻想，结果真实的人生往往会由错过组成。每个人总要被迫长大，面对这些必然到来的失落，我们依然要学着继续向前走。无论未来如何，至少现在先让自己去照亮长夜。
1: 我讨厌长大后的一切，只喜欢你。

0: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老枪是由高鹏执导，祖峰、秦海璐、周正杰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于2024年上映。在1990年代的东北，工厂凋敝的大环境下，因为盗窃案而引发的人性抉择的故事。一把沉默失声的老枪，一场忍无可忍的厮杀。
3: 啥是枪杆？
4: 简单的说，不用眼睛看，一抬手就是瞄准的。
5: 那你还回去吗？
4: 回哪儿啊？
5: 射击队啊。
4: 当你状态最

0: 枪。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这个沾上可就要命。
1: 涉及运动员顾学兵因故退役，成为工厂保卫科一名普通的干事。发现同事监守自盗的他，试图阻止时，却发现自己爱慕的对象金宇家的儿子耿小军也牵扯其中。随着盗窃事件当中突发的一场意外坠亡，深埋的犯罪浮出水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一场无可避免的爆发即将到来。
2: 今天最后一次，谁也别掉链。
3: 咱们拿的都是这场欠我。
4: 小马，你看着点儿。
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厂当中，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做出了很多种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有人沉默的相爱，有人无言的行恶。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男人身上有少年的志气倔强，少年身上带着几分超乎年龄的成熟坚强。男人在少年身上看到自己，所以悉心呵护教授他，愿他能在混乱的世界当中平安长大。少年仰视男人的很多特质，但又不愿意变成像他那样无趣窝囊的大人。在电影当中，少年拿起枪是为了变成男人，而男人决定拿起枪是为了找回一点年少的滋味。
0: 这么多年，
5: 我让我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我自己过得也不好。
1: 我们见过漫长的季节，白日焰火里凛冽的东北，但很少见到潮湿的东北。雨水也给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增加了一份脆弱，让他们的窝囊好像变得都令人怜爱。时代的浪花打在每一个人头上，都可能会让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顺势拍岸，有的人屹立坚守，但是迎着浪潮站立的人总会有独舞的风度。如果有一天你被逼到某个墙角，也希望你能用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口气。
0: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扬名立万是由韩寒监制，刘洵、子墨执导，尹正、邓家佳、云泰、杨浩宇、张本煜、柯达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于2021年上映。民国年间，一个月黑风高之夜，6个不得志的电影人聚集在一场离奇的剧本讨论会当中，想把一桩惊天大案拍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
3: 诸位，请你们来，是因为我最近手里捏了个案子，我要把它拍成电影。
4: 明白了。
2: 影片当中的主角都是一个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过气的男明星，演技拉胯的女演员，得罪了衙门而遭到封杀的编剧，不甘心做替身的武行，还有公认的烂片导演。这些人匍匐在影视行业的底层，都渴望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而落魄的富商老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他们聚在一起，要合伙干一票大的，把当时轰动上海滩的凶案改编成电影。可是在

0: 探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逐步深入案件，得知了背后的真相。
1: 没有包庇他们，我只是工作。诸位挺身而出，奋勇行凶，这是你们扬名立万的一天。
0: 这时，一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是严守不能碰的红线，把这个案件魔改成一个娱乐爽片，还是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完成对现实的记录和批判。而在这道选择题的背后，实际的拷问是，在这场资本游戏面前，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做一个虽败犹荣的不妥协者？最终，这群小人物选择了后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触达到了观众的情绪，也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的叛逆和释放，使观众获得了一种假想的快慰。
2: 我可以把它拍出来。
3: 哎，怎么成我们了？那什么人呢？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你不明白吗？那活着就不错了，拍出来十个项目九个零，商业投资很正常。
4: 好不容易知道个真相，就这么算了。
5: 这片子我愿意演。
6: 我也愿意。
0: 扬名立万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底层反抗权贵的故事，严格来说并不算是悬疑密室谋杀，因为故事的核心并不是找出真凶，甚至都不是找出真相。对于导演来说，他要讲的是一群落寞失意的普通人在乱世中如何去守护自己内心善良的故事，一群希望从电影中得到利益的失败者，因为电影重新找回他们丢失的那份信念和感动。这个电影正好从荧幕的两边呼应了这个永恒的主题。电影是从黑暗中发出的那道光，照亮屏幕内的世界，也照亮你我的内心。当你看到还有年轻的创作者愿意讲述这样的故事，那么假以时日，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这样的年轻人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惊喜和感动呢？
7: 这也算咱们拍过最刺激的一部电影了吧。
3: 我去，
2: 成，怎么了？
3: 你们知道最刺激的是什么吗？再不撒丫子跑就赶不上船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毒舌律师是由姜志强监制，吴伟伦执导和编剧，黄子华领衔主演的影片，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律师林良水态度散漫，一心巴结权贵，导致曾杰儿含冤入狱，被判监禁17年。为了弥补过错，林良水决定为曾杰儿翻案。在重重阻碍之中，林良水找到证据，帮助曾杰儿成功洗清冤屈，也完成了自己救赎的故事。
3: 都说过会胜过五败了，赚翻了吧，林律师。
4: 林律师，炒股票可以找 Marco 哥，炒楼可以找我。
5: 哇，你二位啊，高瞻远瞩，以后多多指教。
6: 哎，干杯干杯干杯，多谢。
2: 毒舌律师从主题到剧本再到台词和表演，扎实诚恳，是一部实打实的关于底层百姓主题的商业电影。曾经香港电影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电影创作人员在为底层人发声和商业娱乐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又与社会大众产生强烈共鸣，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这也正是香港电影当年有着如此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7: 我刚刚出来做大律师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有实力，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白白浪费好时。后来当法官，我又想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10年没升职。然后我的梦醒了，醒了，我走出来，四处去找臭脚捧，终于让我捧了一次臭脚中的臭脚，就害了一个无辜的、刚刚死了女儿的女人。
2: 在法律题材的影视作品上，关于公平的讨论会显得更有意思。究竟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冲突，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程序正义在广泛意义上来说是重要的，是理性社会的基石，而实体正义对当下的个体也同样至关重要。尊重实体正义本质上是保留人性的温柔和光辉。
5: 每个大律师都可以帮你打，你找一个你相信的，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无条件去帮你，我们无非就是想你快点出来。但你找其他的大律师，他会尽多大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我们是100%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们会拼了命帮你打这场官司，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也不想一辈子欠一个无辜的人。
2: 毒舌律师简单来说只是一个案件，但影片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个案去讲述如何在尊重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兼顾实体正义，同时还打击了那种借程序正义欺压底层百姓的精英阶层，其中牵扯了大量的逻辑陷阱和现实困局。但是扎实的剧本很好地将这些元素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全片最华彩的地方莫过于主角林良水在最终庭审时的申诉。
7: 法庭本应是一个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但今天有些权贵仗着自己有财有势，大爷似的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啊，公义一样坐在这里的。我们做刑事大律师的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公平一点，而不是被一些有钱人花几个臭钱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
2: 此处带来的是一种咆哮的爽感，纵然观众知道现实中可能不会有林良水这样的律师，也不会出现如此咆哮公堂的行为，但依然会为之感动，因为这种爽感已经是普罗大众最好的慰藉了。我们常说一句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骗小孩的把戏， 而真正要每一个普通人坚信这世间的道义，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标尺，去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下的世界可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要竭尽所能去创造一个相对完美的世界。这一切是否成功，都取决于荧幕下每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作为。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0: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在你听过的歌曲里面，有没有那样的一首歌，能在你特别累特别难的时候一下子戳中你？汪峰在2005年创作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和我们习惯的那些宏大叙事的歌曲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追梦人在深夜的一次真情流露。这首歌一开口就是，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你看，它承认了我们的脆弱，这种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歌颂，而是我需要你的依恋。汪峰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把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唱成了可以取暖的怀抱和照亮前路的灯火。这种私密化的表达反而让爱国情感有了真实的落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国庆节期间听这首歌，我们不只是感到自豪，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共鸣。无论我们在哪儿，为何拼搏，我们的身后都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强大的依靠，这份爱一定来自于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2: 每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3: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
4: 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给80年代选一首 BGM， 那一定少不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由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一出生就带着阳光的味道和泥土的芬芳。它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股咱们有奔头的乐观劲儿。歌词里唱的，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伙弹琴，姑娘歌唱，这可不是凭空想象，那是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正在用双手创造的现实图景。这首歌就是那个火热年代的 Vlog 配乐，记录着人们建设家乡的干劲儿

0: 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的旋律轻盈跳跃，充满画面感，听着它，我们的眼前仿佛就能展开一片金黄色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希望田野。在现在回望，它依然能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源自于那片前辈们耕耘出的充满希望的沃土。
1: 哇，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3: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
4: 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句歌词是不是早已经刻进你的 DNA 里了？高峰的大中国在90年代绝对是现象级的爆款金曲，它的成功秘诀其实就俩字儿：够大众，够亲切。它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长江黄河是家里的两条龙，56个民族是兄弟姐妹，这个比喻太绝了，一下子就把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唱明白了，旋律更是上头，融入了不少民间曲调，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首歌靠口口相传，成了连接天南地北中国人的音乐朋友圈。他用最直白的方式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对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各种庆典上最能带动气氛的大合唱曲目，因为这份对家的爱最简单也最深沉。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
2: 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说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记，那相亲相爱就是一首面向新世纪的和谐交响曲。这首歌为2009年第11届全运会而生，但它的影响力早已经远远破圈了。它的编曲非常时尚，融合了流行、民族和美声，节奏明快，像一股充满活力的新风。歌词描绘的天下相亲与相爱，是一种更现代、更包容的家国愿景。我们为同一个梦想加油，也在万家灯火时彼此挂念。它强调的是个体情感和集体荣誉的共鸣。在国庆期间听这首歌，这感觉特别贴切。我们既为国家的辉煌成就欢呼，也珍惜身边小家的团圆温暖。这首歌告诉我们，爱国的方式可以很现代，这种相亲相爱就是新时代里最动人的凝聚力。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3: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3000多年前，这里曾是王朝心脏，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阳光洒下，映照着这座古老的都城。那时的它会是什么模样呢？
1: 你好，郭爷。郭爷，您刚刚站在这里的时候，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2: 站在城墙上看到远处的时候非常感慨，因为今天你看我们的城市非常繁荣，
1: 是，
2: 而且大家都乐在其中。曾经有一首诗说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城墙上的时候，可能不能亲眼看到当年夯筑城墙的那个繁荣的景象，
1: 当时大家忙碌的状态，
2: 对对，也是浩浩荡荡，许多人在做同一件事情，景观也一定非常壮观。但是实际上呢，今天这种城墙呢仍然普惠着，或者说汇集着我们这座城市的人们。
1: 站在这个角度去眺望远方的时候，
2: 对，
1: 时光穿梭了3600年，有的时候其实像现在很多的这个职场当中啊，工作当中，其实有什么样的困难也好，有什么样的烦心事也好，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2: 对
1: 对吧？如果你用3600年这个时间长度去看的话，
2: 对，这座城墙给了我们很多精神的滋养，就像是一个静默的老人，就是岁月很安静，时光流转，它仍然在这儿默默地支持着我们。
1: 我从这个角度其实去看我们的博物院，它跟城墙好像也有莫名的一种联系。
2: 对，是的，当时的郑州商城发现呢也是因为城墙而起。我们都知道韩立周，一位小学老师，这位先生，他在散步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片陶片，后来呢经识别它是一个商代的陶片，进而发现了连绵不断的夯土的城墙，进而解开了这座千年之谜，知道了我们这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那么呢，商都遗址博物院正好建在东南城垣环抱的这个位置，它的整个形状特别像一只展翅的玄鸟，异于玄鸟生商。
1: 您刚刚在说我们这个古代都城遗址其实也在汇集着现代的人。
2: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市民公园里面
2: 是
1: 很多人在那里晨练，
2: 对
1: 吧，跳舞啊，打太极拳啊等等。
2: 对，是的。
1: 您看到这样场景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进行文物保护的意义，也是文物传承的所在。这个城墙是跟这座城市共生共长的，很多老郑州讲起这个城墙的时候都充满了感情，而且有很多来参观我们商都遗址博物院的游客呢，也非常在参观之后呢非常感慨的在留言本下写下当年和城墙的一些故事，和这个片区的一些故事，也是很感人的。曾经有一位这个美国的游客跟我讲呢，他说呢，他读过这个墨子工程，但是呢，这个城意义非凡，同时他觉得这个博物院里头把这个城市的文脉讲清楚了。
1: 你看，我们刚刚一路走来，在这个市民公园，男女老少，不同年龄段的人，
2: 对对，
1: 可能是小的时候爬过那个我们城墙土坡的人，
2: 对对，
1: 然后现在带着自己的孩子，
2: 对，
1: 后来在这里逛公园。
2: 当年他们需要手脚并用的攀爬上去，而今天自己的孩子就可以稳稳当当的走着木栈道上城墙了。
1: 是的，
2: 随着保护理念的提升，大家保护意识的增强，那么我觉得这座墙和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你看，这个就是商汤王的塑像了啊！
1: 商汤王，我看他手里拿，好像是一个斧子。
2: 对，的确是个斧子的样子，但是他的名字叫做钺，也是权力的象征了。
1: 我记得在展馆里是有一个展示的，就是那个青铜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走，咱们去看看。
1: 好。
2: 你看这个环形的雕塑，它中间镂空的部分呢，就是一个洛阳铲的造型。过去我们都说郑州是一辆火车拉来的城市，实际上我们这个寓意呢，就是通过考古发现，是一个考古发现的王都。这些环形浮雕墙啊，是讲的商代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节点性的故事。
1: 郭爷，我们说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郑州的一环。
2: 是的，
1: 我记得小岳岳有首歌，什么啊五环那个，就是说这个环 的概念，其实应该跟我们的商都遗址博物院有关系。
3: 嗯，可以这么说。
1: 从此而来，
3: 可以这么讲啊，因为商代早期的都城的三重城的格局，就是从此开始奠基的，也为后世咱们中国的都城的发展做了典范。你看这张图，可以看到郑州在商代、战国、唐宋、明清，一直到今天，城市的格局在同一个平面的国土空间里发生的变化，真是可以说一眼千年了。除了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甲骨文书法展以外呢，商都遗址博物院作为大教育的一个平台，我们还策划了许多其他的活动，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商文化解读的三个姊妹篇工程、商都讲坛、商都沙龙、商都故事会。同时我们创办了商小仙这个食品文创的品牌。您看，这就是当年宫殿区的复原了。
1: 如果说用这个建筑学领域来讲，这应该是第一代住宅，是吧？上面应该是茅草。
3: 所以说当年的王也不可能想象今天我们住的有多么舒适。李红，你看这个展厅呢，就是用器物来讲故事了。两条线的故事，一条线呢是王和贵族，另一条线呢是平常的百姓。
1: 就像这些陶一样。
3: 是的，王和贵族，我们知道在商代的率民以事神，所以酒器是他们最重要的物品，以及我们非常有名的杜陵方鼎，也是我们王的。

0: 象征和国家权力的象征。
1: 当时像这种青铜铸造的东西，应该只有王室、王亲贵族才能用得到。
0: 实际上呢，它是用来祭祀的，并不是生活中的实用。对，是礼器。你看这面通体兽面纹的，
1: 好精美，
0: 是非常罕见的。
1: 对啊，
0: 而且这些陶器也非常精美，它的器型非常饱满，而且实用功能也很强。像这些，
1: 好像就是我们现在那种锅一样，它直接有了这个架子，可以比如说生火什么的。
0: 对，
1: 以前经常会有一些外国的朋友问说，啊，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喝热水？我觉得应该我们这些文物就可以回答他们。对，我们36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很喜欢喝热水，就已经开始了。
0: 是的，商人是很喜欢占卜的。他们会在骨的一侧钻孔，有时候呢，到后期还要刻槽。它的背面呢就会炸裂开裂纹，通过这个
1: 来判断。
0: 对，
1: 哎，这个事情要不要做？
0: 是的，
1: 然后预知一下天气等等哈。
0: 预知一下结果。
1: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一次直播当中看到说，其实通过这个占卜，这个比如说甲骨，就能看出我们先民其实是非常注重自然的。
0: 对，
1: 我们不知天意为何物，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去了解天意到底在指引我们去做什么。
0: 是的，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的镇馆之宝了，青铜玉钺。商王拿着这个钺，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1: 权力的象征。
0: 是的，是的。你看这个展柜后面的这个刻骨瓷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上面发现了脖子的雏形。
1: 就是上面那个最上面那个
0: 左上角那个。而且呢，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块甲骨刻瓷。
1: 关键其实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在当时几千年前的那个时代，没有现在比如说冶铜啊，或者说铸铁的这种科技，但是他们怎么做出那么大的一个青铜器啊？
0: 他们的铸造工艺确实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首先呢，他们铸出一个内膜来，然后呢还有外范，把内膜外范合在一起，铜水浇筑在中间。当把外面的饭打破的时候，一个青铜器的样子就出来了。然后后续呢，他们还会细细的把它打磨得更加光亮，所以在当时青铜器也被称为极金。
1: 内磨外范。
0: 对啊，对，
1: 据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磨饭这个词的由来。
0: 对，你说的很对，磨饭一词也由此而来。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心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24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2: 寻纹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3: 北红，你是对山东遗址博物院的 logo 很感兴趣，下面我带你去看一看这个设计的来源。
4: 好，
3: 下面呢你看到的就是山东遗址博物院 logo 的设计来源。
4: 那我们说那个巍巍博都的博字是不是就在这里发现？
3: 是，正是这个字。那么文献记载呢，汤始居博，首先有了文献。在考古中呢，我们发现了城墙的遗存以及内部的功能分区还有面积，这些资料都印证了这个地方极有可能是商代早期的第一个都城。
4: 嗯，哇，这么多好吃的。
3: 今天你马上要吃到的是真正的文化大餐。
4: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的一个院型，是不是？
3: 对，是的，它是完全仿照着商都遗址博物院的外形做的一个好吃的蛋糕。
4: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走过那个城墙，
3: 这是一个城墙的断面，而且你看到的这个巧克力和这种蛋糕的分层，像是夯土的样子，一层一层的。你猜猜这个是什么？
4: 这个的话，有点像一个旗帜一样。
3: 对，非常对，它就是一面旗子，也是中字的造型。
4: 这就是我们河南人的钟。
3: 钟，对。
4: 其实我们吃的不仅仅是这个甜品啊，是一种3600年的文化积淀的感觉。
3: 是的，是的。商小仙，你知道我们这个名字的由来吗？我们知道伊尹明臣曾经讲过，治大国若烹小仙。所以呢，我们虽然吃的是东西，但是是文化大餐。
4: 果然感觉过完整个展馆之后，对于我们商城，对于郑州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一个了解了。
3: 是的，是的。
4: 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就是我们

0: 刚刚去过的城墙。
1: 那么现在我们透过这个玻璃幕墙看到的巨大的南城墙，也算是商都遗址博物院一件最大的地上的展品了。嗯，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完成和城墙的对话。
0: 哎，您这样一说，这个展品是实实在在的，
1: 对，
0: 从3600年前一直到现在，
1: 是
0: 非常生动的一个展现了这个视角。
1: 是的，
0: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看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或者说文明程度，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就是在于它的博物馆。你怎么看这句话？
1: 是的，博物馆呢，在今天呢，的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而且我们也知道，经常有一句话是为一座博物馆赋一座城。那么到博物馆以后呢，我们可以沉淀一下我们的思想，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和古人对话，和文物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呢，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喜欢到博物馆来观览。那么一座好的博物馆呢，其实可以滋养一座城市。
0: 是的，我们说，随着我们现在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人们也在追求高质量的精神生活。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如果来到郑州，一定不要错过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
2: 故事的最初是在3000多年前，商汤立国，定都于亳。早期的商族吸纳各地文化之精华，滋养出璀璨的商时代。如今的郑州将古代遗址与新兴科技相结合，建起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把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融汇到日常生活中。
3: 来，我带你们看一看现在的商都吧。
2: 从商代到战国，经宋元，跨明清，至今仍存。将文物展示与文化传承融于一体的商都遗址博物院，是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之所。世代相传的神话刻在墙上，穿梭时光的文物立于展柜，商邑博都的绚烂展现在世人眼前。将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研学活动，让孩童时代的郑州学子对商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课本，而是有了切身的体会与感知。让博物馆里的诗词，课本中的郑州，为古城商都镀上多彩魅力。古老的记忆在趣味活动中传递到新一代的手上。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穿越回3000多年前，跨过历史的沟壑，捡一段前尘入局之千年华絮。时光的长河滚滚向前，故城仍在。数千年的遗址在科学的保护下旧貌依然，可供后世瞻仰。探寻、研究、发扬，文脉绵延，千岁万年，传承不绝。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讲解员小姐姐带大家去深度逛展。
4: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序厅，那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面前这个形象墙了。那其实它中间是有个镂空的部分，是一个洛阳铲的造型，也意味着郑州商城是由考古发现的千年王都。我院的基本陈列也是以巍巍博都王都典范作为一个展览主题。那后面我也将通过7个单元的介绍，揭开郑州商城3600年城址不移、文脉不断、人脉不息的展览序幕。那首先我们通过四周环形浮雕墙上的7个小故事来了解一下郑州先商和郑州商代的历史故事。那首先第一个是玄鸟生商，相传简狄随姐妹出行，在玄丘水中洗澡时飞来了玄鸟，生下了鸟卵，简狄误将其吞食后，因而孕育出了商始祖谢，所以故有了天命玄鸟进而生商的历史故事。那现在我们打做生意的人啊，称之为商人。那么商人意思是怎么来的？我们商高祖王亥通过驯服牛拉车，将一些服饰 用具、食物等进行一个物资交换，也开创了物资交换的先河。那后来外部落的人一看到用牛拉车进行物资交换的，便以为是商部落的人，那么商人一词也是由此而来的。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景伯之会的场景啊。景伯之会是商汤灭夏前而举行的一次重要的会盟活动，也商汤灭夏前各部落联盟的一次总动员。那下面看到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明条之战，商汤率领各盟军士兵在明条与夏军决战，后来战争胜利，夏朝就被推翻了。那夏朝被推翻后啊，商汤立国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国家，汤定都于亳，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河南郑州。那郑州是当时的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那这是商汤立国的故事。那在商汤立国后不久，面临了连年大旱，农民颗粒无收。那这时汤王呢，就到桑林中，把自己当成献祭的贡品，向上天祈祷。后来雨水大降，旱情解除，万民大喜，就留下了桑林祈雨这段千古佳话。那最后一个小故事向我们呈现是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迁都啊。据史记记载是重丁迁敖，有关学者研究是迁至了至市西北20公里的小双桥村，也就现在我们高新区一带的位置。那我们先来到的是第一展厅，首先通过一段立体数字沙盘来了解一下郑州商城的整体城市布局和功能分区。那这个视频是结合了声光电技术浓缩了25平方公里的早商都城。

0: 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1: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二展厅，迎面看到的是我们紫金山路城垣断面遗址的复原展示。那这段遗址位于我们郑州商城内城的南城墙上，是目前为止保存最完整最原始的城墙现状，那也为郑州商城3600年从未迁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中间这个红褐色的夯土层，它就是商代城墙了，那上面堆筑的是战国、宋、元、明清等历代朝代这堆筑的痕迹啊。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商代城墙上有一层层清晰的线条，那这些线条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后面为大家揭晓答案。那么现在来到的是第一单元，文明摇篮，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那郑州呢，位于北纬34度附近，处于嵩山余脉向华北平原过渡的交接地带，大体呢处于黄河冲积扇的顶端。那黄河母亲孕育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正因如此啊，这里土地肥沃，生物繁茂，水网密集，给早期的人类农耕文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那玻璃展柜中展出的是在郑州商城出土的动植物和骨骼的标本，也可以近距离的观摩一下。那中国呢有8大古都啊，5座位于黄河流域，河南就有4座，分别是我们的郑州、开封、洛阳和安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二单元，玄鸟生商，商王朝的早期历史。那商族呢兴起于黄河故道下游，夏桀无道，商汤率领商军西进伐夏，明条一战夏朝覆灭，汤定都于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国家。那史学界关于商族的迁徙众说纷纭，大都以前8后5次迁徙为主。那所谓前8，是从我们商祖先谢到成汤之间的8次迁徙，从商汤立国到纣王灭国，共经历了17代30王。那到了商朝中期前后，也因自然灾害、王位之争等多种原因，也经历了5次大规模的迁都。那这边向我们展示的是5次迁都的路线图。 那首先第一次是在我们续听了解到的郑州迁至了小双桥村，这是第一次迁都，小双桥迁到了安阳殷墟。

河北邢台、山东曲阜，最后又回到了安阳殷墟，所以商朝的整个后期也是以安阳为都的。那么前方看到是从我们郑州商城内城墙上提取出来的城墙土块和下面复原的夯土层，那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到啊，上面城墙土块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圆形的环底夯窝，那根据其大小和密集程度推断，是当年工匠们用成捆的圆形木棍做杵夯打出来了，形成了这样的夯窝。那这个夯窝它有尖底的和圆底的，也是根据木头的不同磨损程度夯打出来的。那刚进到展厅，我向大家提了小问题啊，说我们商代城墙上为什么有一层层清晰的线条呢？那答案就在此处了。那这是我们郑州商城内城分段分层的夯筑工艺板筑法。所谓板筑法，是筑墙时用四块木板相加，板外用木棍支撑住，并绕过桩用绳将板附紧，中间再填满泥土，用这个杵夯筑结实。那在垒到预定高度之后，再把木板和木桩拆去，就形成了一堵墙。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商代城墙可以屹立3600年而不倒啊，也是跟我们这个夯筑工艺有一些关系。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 C8F15 的宫殿复原模型，那它是一个重檐屋顶并带有回廊的大型宫殿式建筑，当时商王和贵族都居住在这种四合院式的建筑内。那我们现在通过都城营建场景来了解一下郑州商城浩大的工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工匠们分工明确，栩栩如生，他们有的在取土，有的在夯土。那左右两侧分别是我们的取土区和伐木区，还有右上角比较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商王在巡视啊，还有下面有两个士兵在监工。那么这样一段环城7公里的商代城墙，根据科学人工计算，需要10000名劳动力连续不断地干上5年才能完工，可见当时修筑我们商代城墙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那在当时啊，铸铜也是属于高精尖的工艺了。这边是我们铸铜的7个步骤，叫陶范法。从左到右我们依次来看，首先先是和泥，用陶泥做出铜器的形状和纹路来，做成内模，外面再贴泥拍打做成外范，内模外范合而为一，中间再注铜水，等铜水冷却之后再把模和范打掉，就形成了一件非常精美的铜器了。那我们现在说模范一模一样的词汇也是由此而来的。那商人利用非常优势的地势资源和水源条件，修缮了一条非常完善的供排水设施。在郑州商城的供排水设施有石器水渠、石柏蓄水池和各类集水井。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石器水渠的复原模型，两侧是均用的石板和草瓣泥垒砌而成，顶和底是均用的石板平铺。那这与我们前方的石板蓄水池相通，形成一条非常完善的供排水设施了。那这个石板蓄水池也是仅展示了一角啊，供当时商王游玩消暑的好去处。祭祀在商人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当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郑州商城内城的不同地点有大规模的杀殉埋藏坑。我们现在面前看到是从郑州商城内城西南部西洋楼一层出土的猪骨和人骨。那左边是我们的人骨啊，是复原的，右边的猪骨是我们的真迹。经过70年的考古挖掘，郑州商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在3座窖藏坑内共出土了28件青铜器，其中在1974年张寨杜岭南街出土了我们商代最大的方鼎。那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是1982年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的复原模型，发现了我们商代最大的圆鼎。第三个是在我们1996年啊，南顺城街也发现了12件青铜器，包括了9具、10具、炊具等。那郑州商城到底出土了哪些文物呢？我们前往下一个展厅继续参观。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

0: 人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十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从上一个展厅，我们知道在第一个窖藏坑发现了我们商代最大的方鼎，那现在我们面前看到的是命名为杜陵一号方鼎，可以看到它方形身腹双耳四足，腹上部是兽面纹，两侧及下部是乳钉纹，现存于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们的国宝之一，是我们人类能认知到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青铜重器。我们这边看到是一些动物的补骨啊，补骨的功能是占卜用的，占卜是古人用来预测吉凶的。其实当时古人他们非常喜欢占卜，他们大小是要占卜一下，发烧感冒也要占卜一下。那这边是我们一些占卜用到的动物的补骨，包括我们的猪肩胛骨、牛肩胛骨和龟甲等。那这边向我们展示的是补骨上的一些钻凿的痕迹。那国之大事在祀与柔，我们面前看到的是叫兽面纹铜钺，它整体呈梯形，上窄下宽，外形似斧，但比斧头要大。那刚才我们大厅的商汤王左手拿的便是它，它也象征着军事和王权，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之一。那这边是一些我们的奢侈品，包括绿松石、象牙和海贝等，在当时因为稀少而显得十分珍贵了。那文字与书写系统的产生是标明身份地位的重要发明，在这些陶大口尊上都有一些刻画符号，我们仔细观察到在这个陶片的接口处是有一个小鸟的形状的。这是我们郑州商城出土的牛肋骨刻瓷，通过放大镜上可以试读出11个字，也为大家展示在后面的展板上了。有学者认为呢，第一个字是我们首个脖子的雏形，就是脖子的下半部分，它念托。了解完王室贵族的生活，我们来这边了解一下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这些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用到的一些狩猎工具，包括我们的网坠、鱼钩，还有我们这边的纺织工具、纺轮，还有农作工具、石斧、石镰、石奔等。那民以食为天啊，我们普通老百姓吃到的主食是粟和黍。粟就是现在我们的小米，黍就是我们的黄米了。它的加工方式呢，也是以蒸和煮为主的。那其实在当时古代啊，蒸煮是需要专业的炊煮具的。那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是名为陶粒，它的口一般为池口，外形似圆鼎，下半部分有3个中空的足，中间便于直接烧火加热，它跟我们现在砂锅的原理非常相似。 我们这边看到比较高的呢，名叫陶眼，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给大家拆开来看，上面是这个陶甑，主要盛放食物，下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陶粒了。那其实它中间是有这个篦子的啊，篦子上面有很多小孔，那是跟我们现在蒸锅的原理非常相似。这边是一些我们的盛食器具了，包括我们的陶簋、陶钵、陶豆。那这个陶豆啊，是当时盛放肉还有腌酱等，跟我们现在碟子的功能非常相似。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陶大口尊，也是重要的盛食器具之一，它的下半部分是埋在地下的，主要储存粮食、酒还有水等。那我们来这边了解一下我们普通老百姓日常的居住的房屋啊。这边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日常居住的，左边是地面式连间建筑和右边的半地穴式建筑中，它是有一半在地下的。那其实在郑州商城的内城有很多手工业的作坊，那这边向我们展示的是我们铸铜的一个流程的复原，最后是用我们历史打磨光滑，是这个金光灿灿的样子，被称为极金。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青铜器锈迹斑斑，是经过长时间的氧化之后得来的。在当时铸陶也是规模化的生产了，这边是从我们废弃厂里捡回来的一些做旧废弃的陶盆，也为了体现生产者真实的生产情况。这边陶器上是有很多纹饰的啊，包括我们的蛇纹、方格纹、兽面纹、人字纹、云雷纹。那一直云雷纹被我们沿用至今，在我们郑州地铁一号线上可以看到云雷纹的展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五单元四方之极，商都的地域控制。那商王朝都城的雄伟奇整是四方各国的典范，商王朝为中心啊，统治着东西南北的众多各国，形成了王畿四土并波及四制的层级结构。我们先来看王畿腹地有哪些。首先有洛阳盆地的偃师商城，它是目前已知布局结构最清晰的早商城邑。还有郑州地区的望京楼城邑啊，我们镇馆之宝兽面纹铜钺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现的。还有这边我们郑州地区的东赵城邑和大石沽城邑，位于我们的高新区和荥阳市。那除此之外呢，还具有区域中心性质的地方城邑，包括我们南方地区的盘龙城，这里具有丰富的铜器资源。晋南地区的东夏逢环曲商城，这里很多仓廪啊，它也是储存足够有量的盐巴。还有我们豫北淮渭地区的府城商城，这些都占据着商王朝统治必备的资源产地和交通要道。我们现在来到第六单元生生不息商都的历史延续。那3600年前的统治中心至今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本单元将分为博记犹存、汉运未央、明清市井、唐宋风物四个单元。那在西周灭亡以后，因馆书受封，后世对郑州一直称为馆。玻璃展柜中展出的是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商城内外发现的一些战国遗存。那其实这次出土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右手边这些带有帛字的豆盘和豆饼，那它的出土也为验证郑州成为帛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那中间较短的这个豆饼上面的帛字模印是最清晰的一个。秦汉时期呢，郑州先后归秦之三川郡和汉之河南郡地。玻璃展柜中展出的是汉代的一些器物，包括我们的釉陶壶、昭明镜、东汉王莽时期的大权五十钱币，还有这边陶灶、陶朱剑、陶鸡、陶狗啊。汉代人讲究视死如视生，他们生前什么样，死后也会带到墓葬中。那这边有一个我们绿釉博山炉，它相当于现代人使用的一种香炉，它于炉中焚烧会造成一种群山朦胧、众兽浮动的效果。这边是我们彩绘的陶簋、耳杯、陶莲，那这个陶莲是我们现代女士使用的化妆盒。那伴随洛阳、开封相继为都，郑州呢作为沟通两京之间的节点，行政地位大幅提升。这是一个彩绘的镇墓兽，可以看到它表情非常的凶狠啊，也是为了保护墓主人安全的。这边是我们的文吏俑。其实在我们最前方玻璃展柜中展出的是一些陶俑，它背后的字也为大家展示在上面的展板上了。背后的字呢是他们当时的一种植物。那地标不仅是一个城市的标志，也是一个城市的形象。那其实在唐宋时期，郑州已经有了地标建筑是西洋楼和开元寺。那西洋楼在历史上名气很大，是唐宋八大楼之一，与黄鹤楼、岳阳楼齐名。那这半截刻有洋楼二字的石碑是于2008年发现在城南路的商城遗址上，也为西洋楼的遗址方位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郑州古八景啊，这个视频是还原了 当时古巴景一个生态还原的视频。那我们的莆田春草挂台仙境位于我们郑州市莆田站，汴河新流是我们的所需河，海四沉舟我们郑州地铁五号线上有一站。

叫海滩寺一站，古塔秦云是舍利塔，凤台荷香是凤凰台，龙岗雪迹呢位于我们郑州市南四环一带，眉峰远眺是新郑市眉山村，那眉山是当时郑州最高的一个山峰。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明清时期，这边玻璃展柜中展出的是明清时期的一些器物啊，那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四号，它是一个骨制的牙刷，还有三号是一个青花瓷的小药丸瓶。那明清时期的郑州城也是现在的郑州老城了，城内呢一直为这种四门丁字形大街的格局，并一直沿用至今。这边是明清时期的城砖、城隍庙的瓦当、戏楼的坛条和文庙的螭纹啊。那郑州城隍庙和郑州文庙也在博物院很近的位置。我们现在来到是第七单元守望保护商都的研究保护，那这些呢都是对郑州商城有重大贡献的考古工作者。首先第一位是韩维洲先生，他在1950年的秋天啊，他在二里岗一带散步时偶然发现了磨光石器和省文陶片，并初步推测这些是商代的遗存，于是向省文化部门上报，我们郑州商城3600年的神秘面纱就被揭开了，他是我们郑州商城的发现者。那第二位是安金怀先生，他1955年毕生致力于郑州商城的考古挖掘工作，玻璃展柜中展出的是安先生的一些手稿及他的挖掘工具，手稿的内容涉及郑州商城博物馆建设的必要性、馆内布陈和馆址选择等。很巧妙的是，安先生的馆址选择跟我们现在也是不谋而合的。第三位是我们的宗恒先生，他创立了郑州商代都城博都说的学术体系，也为郑州呢列入八大古都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巍巍博都正展现着历史文明的光彩，为古都郑州点亮当今，照见未来。欢迎大家来参观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

0: 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1: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在国内所有的自驾公路里，永远有那么一条是所有人共同的终极梦想，它就是国道318。这条被写进全国精品自驾主骨架的天路，适合10天以上的长假。咱们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去拉萨。秋天的318，颜值直接封神，没有雨季的阴雨迷雾，天蓝的通透，雪山清晰巍峨，森林层林渐染，高山湖泊清澈见底。咱们一路翻越高山，穿越峡谷，路过藏寨，山野静谧，炊烟温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风景。李白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天咱们走的不是蜀道，是川藏，可那份向天地叩问的震撼一点都没有少。咱们一路从平原走向高原，从人间烟火走向圣洁的雪山，风景层层递进，震撼层层叠加。在这沿途之上，还有原汁原味的藏地风味，温热的酥油茶，鲜香的藏面，高原山野的菌菇，都在用最温柔的烟火治愈这一路长途跋涉的疲惫。温馨提示，高原自驾咱不求快，只求稳，切忌疲劳驾驶。山区天气多变，出发之前咱们时时关注路况，检查爱车的情况，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有人说，人的一生总要自驾一次318。这个假期，如果你心怀远方，咱们就奔赴这场山河盛宴，去遇见雪山、云朵、自由，去遇见那个最好的自己。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们，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线路能把湖、草原、雪山、戈壁、丹霞六种极致的地貌一口气全都给你，你信吗？它就是青甘环线，国家级的精品自驾线，也是无数自驾老炮心里的西北天花板。想一次看遍中国最极致的秋色，这条路一定要走一次。建议您能留出7到8天，从西宁正式启程。秋天的青甘是一年当中最温柔也是最出片的季节，湖水蓝得通透，像一块不小心摔在地上的天空。祁连草原铺满金色的草甸，雪山连绵，白得晃眼。七彩丹霞一层一层叠上去，像是谁把颜料盘打翻在了山上。再往西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苍茫辽阔，安静的只剩风声。白天在旷野上驰骋，看云卷云舒，等到傍晚咱们停下车子守一场日落，看大漠霞光铺满天际，就是王维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00多年过去了，当你站在戈壁滩上把这两句念出来，还是准得很。每一段路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转弯都藏着新的惊喜。当然吃的也完全不用愁，手抓羊肉热气腾腾，炕锅上桌滋滋作响，青海的老酸奶纯的能够挂勺，大口吃肉咱自在行路，这才是长线自驾的快乐。当然温馨提示，西北路段跨度大，城市间距远，出发之前务必加满油，检查车况，高原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短袖，晚上咱就得靠厚外套来顶上，量力慢行，慢慢

0: 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如果说有一条自驾路既能看山河的壮阔，又能读懂华夏的浪漫，那一定是国家级黄河文化精品自驾廊道，很适合郑州车友短途的出行。2到3天的假期，沿着母亲河一路漫游，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治愈自驾。秋日的黄河岸温柔又辽阔，浩荡河水缓缓东流，两岸芦苇泛黄，滩涂开阔，傍晚的落日铺满河面，整片黄河就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长河落日的画面，亲眼所见远比想象更震撼。这条廊道不只是一条风景公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路串联古渡口、遗址公园、千年人文古迹，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是流淌千年的华夏故事。旅途沿路烟火气也十足，可以打卡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农家杂粮，还有岸边特色的小吃，吃得朴实又地道。全程呢，路况很平整，沿途休憩点充足，非常适合慢慢开、慢慢看、慢慢来享受。但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假期的话，黄河沿线的网红打卡点人流会有点集中，那就不要靠河滩太近，安全观景，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沿着黄河走一趟，吹一吹母亲河的晚风，你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

0: 文细文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七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如果说假期不想太赶路，也不想人挤人，想要找一条轻松治愈、风景封神的短途自驾路线，那这条国家级中部锦绣山岳自驾廊道绝对是河南车友的最佳答案了。从郑州自驾出发，全程2到3天刚刚好，不用长途奔波，方向盘轻轻一转，瞬间告别城市的喧嚣，一头扎进中原最温柔的秋日山野里。整条山路蜿蜒在太行群山之间，那秋天呢，就是它颜值最巅峰的时刻，漫山树林从深绿慢慢过渡成金黄、暖红、焦糖色，层次铺满整条山谷。沿途挂壁山路依山而建，一侧是悬崖云雾，另一侧是叠翠山林，随手开窗就是扑面而来的山间清风。路上可以随时停靠观景台，看云海漫过山脊，看溪流顺着崖壁叮咚流淌，遇见古朴安静的山间古村，青瓦石墙，炊烟袅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途美食也自带山野的灵气，新鲜现挖的山野菜，地道柴鸡炖汤，农家玉米面烙馍，一口下去都是大山最纯粹的鲜香。整条路线成熟好开，补给充足，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全家出游。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一到国庆的话呢，山区车流会较大，弯道也会比较多，视线多盲区，切记要减速慢行，错峰停车，安全的欣赏秋日山河美景。短短2-3天的时间，把生活交给山野，把疲惫留给城市，这就是中原人最舒服的国庆短途出逃。总是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3: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

0: 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这是一本拿起来可能您就放不下的短篇历史小说。故事以一骑红尘妃子笑为引子，讲小吏李善德接下来一桩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贵妃生日之前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到长安。全书没有恢宏的战争场面，却把职场的无奈、小人物的挣扎写得淋漓尽致。李善德一路闯关，和各路官员周旋，和自然险阻对抗，每一步都揪着读者的心。马伯庸的文字幽默又犀利，在历史的缝隙当中开出一朵充满烟火气的花，让你笑着笑着就读懂了成年人的坚持和不容易。整本书篇幅不长，也就300多页，特别适合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甭管是睡前还是在通勤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作品《长安的荔枝》。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写透普通人奋斗的经典作品。故事聚焦黄土高原上的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他们一个扎根乡村，在贫瘠的土地上搞砖厂谋出路，一个走出家乡，在揽工教书的坎坷里面，始终没有放下读书的执念。这本书里没有开挂的主角，只有一个个在苦日子里咬牙硬扛的普通人。他们会为了几块钱而发愁，会为了爱情而纠结，会在命运的风浪里跌倒又爬起。路遥的文字带着黄土高原的厚重和温热，读完你就会懂得，平凡的人就是靠着这么一股子韧劲儿，才能把日子过出光来。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

0: 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如果你时常会感到对生活疲惫迷茫，那您不妨翻开这本《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是一本篇幅不长却能给人无限力量的寓言式的小说。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追寻梦中的宝藏，放弃了安稳的牧羊生活，踏上了横跨大陆的冒险旅程。在旅途当中，他遇到过骗子、术士，也遇到过财富的诱惑和前路的迷茫，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书中那句，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曾经治愈过无数困顿的心灵。它不是一本功利的成功学读物，而是一场关于梦想、关于勇气、关于自我救赎的精神漫游。它可以让你在喧闹的世界当中重新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

0: 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你好，我是王腾霄，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杰玛·哈利特的作品，他们不是唠叨，只需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其实单单说清楚什么是情绪劳动，本身就需要大量的情绪劳动，而就这一点而言，这本书的作者可以说是劳苦功高。作者哈利特写下了一次母亲节的经历，引起了无数女性读者的共鸣。她希望丈夫找一家合适的家政公司预约一次房屋清扫作为他们的节日礼物，但是丈夫拖到最后一刻才给家政公司打电话，最后又因为报价太高而放弃。最终她的母亲节礼物是一条项链和丈夫亲自打扫卫生，而她则要面对照顾3个孩子和除了卫浴之外的一片混乱的家。以一般的标准来看，哈利特的丈夫已经是模范丈夫，每天晚上洗碗，经常做晚饭，会在妻子忙工作的时候哄孩子睡觉。之所以没有能够送出妻子想要的礼物，竟是因为他下意识地回避完成这项家庭任务所付出的情绪劳动。比如说，他要对比几家家政公司的报价，同时呢，再对比几家家政公司的服务质量，然后付款，然后预约清扫时间。其实，对于所有照顾家务的女性而言，这样的事物可以说天天都要遇到，并且周而复始，永无尽头。关键是不被看见，而且是完全无偿。哈利特在书中写道，很多情绪劳动的核心是为了确保每件事能顺利完成而承担的精神负荷。对每一件产生有形结果的任务来说，其背后都蕴藏着无形的心理付出，而这些大多数都是由女性关注、追踪和执行。其实在职场当中，女性也是一样，她们承担了职场和社会当中更多的情绪劳动，也保证了整个系统顺利运行，充当了很好的润滑剂的作用。她指出，这种失衡不仅令女性不堪重负，也让男性无法真正感受生活。书中给出的解决方案，比如努力和伴侣展开关于情绪劳动的对话，改善完美主义倾向，拥有自己的价值等等一系列方法，最终哈利特和丈夫之间也达到了某种平衡。无论书中给出的方法是否适用于每个人，但是将过去看不见的东西摆在台面之上，已经是发生改变的第一步。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作品是他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读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滴眼药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不自觉地张开嘴呢？在生活中有个很神奇的现象，大家应该没怎么留意过，就是当我们在滴眼药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张开嘴巴，包括一些小姐姐在化妆涂睫毛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张开嘴巴，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当你的眼睛被碰到时，张开嘴巴的动作有个名字叫做角膜下颌反射。滴眼药水跟刷睫毛膏时张开嘴巴很可能与角膜下颌反射有关。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的眼睛的角膜被触摸的时候，你的下巴就会自然的朝另一边运动，让你的嘴巴张开。那为什么摸眼睛会让嘴巴动呢？这很可能和三叉神经有关。三叉神经是脸上最粗大的神经，它分成三股大军，分别是眼神经、上颌神经和下颌神经。眼神经当然是管你的眼睛，包括眼皮、眼珠的运动，其他的两股神经可以管你的嘴巴跟舌头的动作。因为这三股神经非常接近，因此平常容易搭错线，导致眼睛跟嘴巴容易互相干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角膜下颌反射，因为它是一种人类的原始反射。医生常常会用以下的原始反射来判断一个人的神经系统是否有问题。你可以来找一个搭档帮你测一下有没有下面这些原始反射，而且很有可能你见过这种反射。首先是小婴儿摸到什么就会抓住，摸他们的手心也会让他们握紧拳头，这就叫抓握反射。接下来是足底抓握反射，也就是说当你的脚底板被触摸的时候，脚趾就会蜷缩起来。还有一个是眉间反射，健康的人两条眉毛中间被人弹了几次之后，以后就不会有反应了，但是会有一些人会持续的眨眼。不少医生认为成年人如果被弹的时候一直能眨眼，很可能是帕金森的早期征兆。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84消毒液为什么会叫84呢？说起这个84消毒液，大家都不会陌生，简直是居家必备神器，即使家里不经常用也会常备一瓶。因为撇开它不太好闻的气味来说，它漂白和消毒还真的是一把好手，再加上它的价格非常的白菜，所以在家庭、学校、公司等其他一些公共场合用来做清洁的清洁剂中会经常看见84消毒液的身影。但是你知道84消毒液为什么会叫做84吗？它为什么不叫85或者94呢？难道这84是一个品牌吗？
4: 为什么呢？
3: 有人说84其实是巴士的谐音，而巴士消毒是目前国际上一种通用的消毒方式，所以才叫这个名字。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84消毒液之所以被叫做84，仅仅是因为它是在1984年被发明出来的。原来它名字的由来起得这么随心所欲啊！在1984年，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也就是现在地坛医院的前身，研究出了一种消毒液。这种消毒液能够快速的杀灭各种肝炎病毒。最初它的名字叫做84肝炎洗消液，再后来就把这个名字修改成了84消毒液。这种消毒液还曾经被北京市卫生局授予过应用成果2等奖。在这之后，地坛医院还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对84消毒液进行了生产和销售。现在这个84消毒液已经被很多家庭普遍应用了，但由于它具有强刺激性和腐蚀性，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要提醒你注意的是，84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肉眼看上去是无色或者是淡黄色的液体，有非常刺激性的气味。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溶解于84消毒液中，会生成具有漂白性的次氯酸，从而发挥了消毒作用。这个84消毒液和我们家中另外常备的洁厕灵是不能一起使用的，因为它们混合起来会产生有毒的氯气，严重还会危及生命啊！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

0: 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个问题，为什么每次明明睡够了8小时，醒来还是觉得全身乏力？最近大家都很爱犯困，很多时候感觉晚上明明睡足了8小时，但是起来之后还是感觉很乏力，难道8小时的睡眠还不够吗？还是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呢？其实人体的睡眠时间一般在8小时左右，超过8个小时或更多的睡眠，这人的身体节奏呢就会被打乱，所以醒来之后身体的内脏肌肉组织和意识会处在一个松弛的状态，就会感到头晕无力，精神过于紧张焦虑，也会越睡越累。除了不良的睡眠习惯会导致越睡越累，我们的睡眠也跟睡觉的习惯相关。当然这个睡觉越睡越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的枕头太高或者太低，枕头太高容易造成落枕，影响呼吸道，长此以往脊椎会变形。成年人枕头的最佳高度在8到12厘米之间，太高或太低就会直接影响睡眠质量。在睡觉时有的人会习惯性的枕着手来睡觉，手臂长时间处在弯曲状态，这就会影响血液循环。在天冷的时候，很多人睡觉都还蒙着头睡，整个人蜷缩在被子下面，密不透风。蒙着头睡觉的后果就是棉被里的二氧化碳增多，吸进潮湿空气和棉被里的微小杂物，很容易造成缺氧。而人一旦缺氧，就会睡不好觉，还容易做噩梦。在清醒之后，更是会出现头晕、四肢无力、精神萎靡的情况。还有，睡觉之前吃的太多，也会影响睡眠质量。因为在睡觉之前吃得太饱的话，胃需要加紧消化，中间会不断的刺激大脑，引起大脑兴奋，使人不能入睡，即使睡着了胃也依然会加班工作。现在很多上班族经常会加班到半夜2、3点、3、4点睡觉，第二天晚起上班，错误透支了睡眠，会造成生物钟紊乱。以上这些情况都是造成你睡不醒的原因，所以下班之后早点吃饭，好好睡一觉吧，身体才是第一位的呀。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以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个问题，为什么开车遇到一个红灯就会一路红灯？有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你开车的时候，一个红灯拦住你，接下来一路都会是红灯。有时候如果你能赶上一个绿灯顺利通过，就能一路绿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理论上说，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道路设计师们花了几十年特地研究出来阻止交通拥堵的手段。没错，你一路红灯都是
4: 设计师们的心血。
3: 这就是交通控制系统，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让最多的车辆通过路段。原则就是，如果前面路空就让新来的车快走，如果前面路堵就让新来的车慢点走。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经过精确计算控制红绿灯的时间差。这里有个大家熟悉的概念叫绿波带，就是绿灯时出发的车辆抵达下一路口也能遇到绿灯，这就是一路绿灯的原因。要赶上这个绿波带，就要有一个固定时速绿波速度，维持这样的速度，你就很可能一路绿灯。在国内的福州市就有绿波时速的指示牌，市区限速60，在50到55的时速最容易赶上绿波带。绿波带对于交通速度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有问题，碰到车辆太多，有人闯红灯之类的情况，就无法保持绿波速度了。所以一般一路绿灯都出现在比较空的时段和街道，有绿波带的道路，你如果不在绿波时速上，就可能一路红灯。不过及时调整速度，还是可能把自己和绿灯校对到一个频率上，但是有时候怎么校对都实现不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你可能就是碰到绿波带的对立面红波带了。红波带的目标就是让你在每个路口都遇到红灯。红波带出现的原因很可能是你前方5公里左右有严重拥堵，所以会通过红灯减缓你通行的速度。在大部分城市都把绿波带和红波带结合使用，简单的说，一路绿灯还是一路红灯，取决于灯，不取决于你。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3: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4: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眼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在你听过的歌曲里面，有没有那样的一首歌，能在你特别累特别难的时候一下子戳中你？汪峰在2005年创作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和我们习惯的那些宏大叙事的歌曲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追梦人在深夜的一次真情流露。这首歌一开口就是，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你看，他承认了我们的脆弱，这种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歌颂，而是我需要你的依恋。汪峰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把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唱成了可以取暖的怀抱和照亮前路的灯火。这种私密化的表达反而让爱国情感有了真实的落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国庆节期间听这首歌，我们不只是感到自豪，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共鸣。无论我们在哪儿，为何拼搏，我们的身后都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强大的依靠，这份爱 一定来自于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6: 每

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合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

0: 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
2: 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给80年代选一首 BGM， 那一定少不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由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一出生就带着阳光的味道和泥土的芬芳。它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股咱们有奔头的乐观劲儿。歌词里唱的，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伙弹琴，姑娘歌唱，这可不是凭空想象，那是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正在用双手创造的现实图景。这首歌就是那个火热年代的 Vlog 配乐，记录着人们建设家乡的干劲儿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的旋律轻盈跳跃，充满画面感，听着它，我们的眼前仿佛就能展开一片金黄色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希望田野。在现在回望，它依然能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源自于那片前辈们耕耘出的充满希望的沃土。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

够大众，够亲切。他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长江黄河是家里的两条龙，56个民族是兄弟姐妹。这个比喻太绝了，一下子就把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唱明白了，旋律更是上头，融入了不少民间曲调，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首歌靠口口相传，成了连接天南地北中国人的音乐朋友圈。他用最直白的方式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对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各种庆典上最能带动气氛的大合唱曲目，因为这份对家的爱最简单也最深沉。

0: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说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记，那相亲相爱就是一首面向新世纪的和谐交响曲。这首歌为2009年第11届全运会而生，但它的影响力早已经远远破圈了。它的编曲非常时尚，融合了流行、民族和美声，节奏明快，

像一股充满活力的新风，歌词描绘的天下相亲与相爱是一种更现代更包容的家国愿景，我们为同一个梦想加油，也在万家灯火时彼此挂念。他强调的是个体情感和集体荣誉的共鸣，在国庆期间听这首歌，这感觉特别贴切。我们既为国家的辉煌成就欢呼，也珍惜身边小家的团圆温暖。这首歌告诉我们，爱国的方式可以很现代，这种相亲相爱就是新时代里最动人的凝聚力。天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

0: 跟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G6肽-8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夏洛特烦恼是由开心麻花出品，闫飞、彭大魔执导，沈腾、马丽、尹正、王志、艾伦联袂主演的喜剧电影于2015年上映。影片改编自开心麻花同名舞台剧，讲述了夏洛在大闹初恋婚礼后意外重返青春，并最终领悟人生，找回真爱的故事。
4: 这好酸，
5: 爽！
6: 只身赴宴，鸡毛装，都是同学，装鸡毛。
7: 你搁这又唱又跳，穿的跟个鸡毛掸，你嘚瑟什么呀？
8: 放了飞！
3: 昔日校花秋雅的婚礼正在举行，学生时代暗恋秋雅的夏洛看着周围事业成功的老同学借着醉意大闹婚礼现场，惹得妻子马冬梅现场发飙，发泄之后睡着了的他梦回高中校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逆袭。但是他却在醉生梦死当中发现了什么才是最值得珍惜的。沈腾扮演的夏洛和马丽扮演的马冬梅是两口子，在夏洛多年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马冬梅依然养着他。这个时候又听说自己一直暗恋的对象要结婚，所以夏洛太需要一个发泄的借口。
9: 你是不是喜欢秋雅？
10: 是吗？我喜欢秋雅，全校同学都知道。
11: 闭嘴！别闹了，媳妇。
9: 管谁叫媳妇呢？臭不要脸！
3: 电影的爆笑之后，我们更应该想到自己也许拥有一些你意识不到的珍贵的东西。当人们总是关注自己所没有的而不在意自己拥有的时候，你如果能反过来思考，那么你就会拥有比别人更多一点快乐的人生。

0: 播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

0: 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从二十一世纪安全撤离是由李昂编剧并执导，张若昀、朱楚曦、宋阳、吴晓亮领衔主演的喜剧科幻电影，于2024年上映。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3: 我想起程勇和泡泡，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1: 影片讲述了在遥远的 K 星之上，三个少年偶然拥有了打个喷嚏就可以穿越20年未来的超能力，上演了关于战斗、热血与情感的故事。
3: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和程勇泡泡总是一起玩。
4: 程勇，上你家抄作业去。
5: 那你们十个人结伴就玩玩。
1: 在地球人都不知道的 K 星，王炸、王成勇和泡泡这三个被命运选中的少年，靠打个喷嚏就可以往返未来20年。面对毁灭世界的惊天阴谋，他们除了清澈、懵懂和个位数的战斗力，几乎一无所有。如何变身英雄对抗意图毁灭世界的超级坏蛋？这个组合将要倾尽全力代表 K 星去拯救未来。

0: 2021世纪安全撤离可谓是一场光怪陆离的形式盛宴。导演将二次元、赛博朋克、穿越等时下的流行手法和风格融于一体。看完电影之后，你脑海里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嗨，因为电影拿出了如此不可抑制的想象力，把二次元的趣味和喜剧元素融合在一起，大大提升了我们肾上腺素的分泌。明知未来是一片令人失望的废墟，但也要一步步地走向它，这与电影《降临》当中所思考的问题如出一辙。如果已知人生的开头和结局，你还愿意走这一遭吗？如果知道未来可能是灰暗的、苟且的，你还愿意为了它改变而往前冲吗？不要变坏啊，过去喊出的这句话终将设想20年后的自己。成年世界的痛苦、挣扎、妥协都不能阻挡你去认清一个真相，那就是依然要热爱这个世界。也许我不能让它变得更好，但至少我不会让它变得更糟。我们清楚地看到未来的痛苦、离别，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奔跑，像痛击岩石的海浪，一遍又一遍地冲向陡峭的未来。我们变成旷野里的星火，想在夜空里炸个粉碎。我想这段话也是导演李阳最想跟观众所表达的。曾经我们对未来有着很多的期待和幻想，结果真实的人生往往会由错过组成。每个人总要被迫长大，面对这些必然到来的失落，我们依然要学着继续向前走。无论未来如何，至少现在先让自己去照亮长夜。
1: 我讨厌长大后的一切，只喜欢你。

0: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景色稻城亚丁，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定要和最心爱的人一起去稻城，在稻城冰雪融化的早晨，在布满星辰灿烂的黄昏。这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电台 DJ 沉默的一句话，而故事的后半部分最重要的情节也发生在这个叫

站在这里，顺着日光的轨迹，闭上眼睛聆听，仿佛能够听到光从天上而来，轻柔地拂过树枝，在冰川前晕红那洁白的雪峰。站在这里，沐浴高原上的阳光，感觉每一刻都是美好的。你可以惬意地慵懒着，任凭时间在流逝，也不会觉得那是浪费的可惜。这里汇聚了雪域高原的一切美好，而一切景色也都让人流连忘返。

景色东极岛，电影后会无期。东极岛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地，电影里说过，东经122.4度，北纬30.1度，是祖国大陆最东边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曾经上演了无数次的告别，也让我们认识了一座孤独而又神秘的小岛——东极岛。

东极岛是中国东海上镶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那里有着大海特有的蓝，幽深醉人，有着浓厚的海洋文化，令人流连忘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的时光缓慢而温柔，让人恰如其分地沉浸其中，任凭海风拂过耳畔，风景都在你的眼前。这里古朴宁静又纯洁至极，想要纵览星辰大海，想要枕风而眠，想要踏浪前行，东极岛都能满足你。妙子湖岛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要取景地，同时也是三个小岛当中最繁华的小岛，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岛屿满满的渔家风情。这里的小房子有无数游客前来打卡，更是电影当中浩瀚哥的家。东极亭是妙子湖岛看日出的最佳地点，听着海浪声，看水天一线，太阳缓缓升起，那一刻太阳照亮了一切的美好。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四个 XL， 80-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
2: 今五位中郎将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
3: 在下长安县尉苏明，
2: 狄公弟子屡破奇案。
4: 唐朝诡事录讲述了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与狄仁杰的关门弟子苏明联手查案，守护百姓，挽救社稷的故事。探案吉凶是表面，寻找自己是核心，以见众生到见自己，最终见天下。

0: 热爱这盛大的王朝，正如没人不热爱伟大的长安。看，一切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1: 虽然这部剧以各种诡谲的案件为主线，但是唐朝诡事录绝不仅仅只表现悬疑，故事中的主角成长成熟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样的剧情设置玄妙，又没有局限于纷繁复杂的案件来吸引眼球，让观众随着案件的侦破，跟随着人物的经历不断成长，明暗两条线不断的交织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该剧增加了更多的厚重感。案件扑朔迷离，人心更是玄妙难解。全剧由九个不同风格的诡异案件组成：长安红茶、石桥图、众生堂、黄梅沙、甘棠驿怪谈、驼神、人面花、参天楼，这一个又一个案件，带您一起感受大唐夜色笼罩之下的奇闻异录。
2: 这世上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早晚会显露的。我随狄公多年养成的习惯，凡遇鬼案必查究竟，被破谜团虽死无憾。
1: 实际上，我们在这部剧当中，除了能够见证唐诗之外被湮灭千年的唐朝奇异鬼象，更能够感受到千年前的唐朝万邦来朝，当之无愧世界中心的气度。优越的物质生活，多样的文化融合，促生了唐朝人极致的想象力。说到唐朝，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一位位传奇诗人用唐诗描绘出的华丽的大唐美眷，而更有市井间的贩夫走卒，而正是他们加在一起才构成了大唐的画卷。
2: 我苏明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
1: 在一个个案件当中，不管是奇闻怪谈还是幻术道法，不管是异域传说还是珍禽异兽，最终都停留在一个关键词上：鬼事录。这个鬼是诡异的鬼。全剧最终的一个核心是，所有的蹊跷实际都在人心。从金钱到信仰，从朝堂到民间，比起诡谲的案件，更让人深不可测的是人心。但也正如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中所写到的歌词一样，只要心怀对光明的憧憬，那就不惧前行。纵有千帆险境，亦不枉此行，心有火光燃动，何惧风里，背着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凌云壮志为伴，撑起天地。生死何意，将晴朗化进这好风景，冉冉正气。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0: 3000多年前，这里曾是王朝心脏，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阳光洒下，映照着这座古老的都城。那时的它会是什么模样呢？
1: 你好，郭远。郭远，您刚刚站在这里的时候，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2: 站在城墙上看到远处的时候非常感慨，因为今天你看我们的城市非常繁荣，
1: 是，
2: 而且大

0: 其中。曾经有一首诗说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城墙上的时候，可能不能亲眼看到当年夯筑城墙的那个繁荣的景象，
1: 当时大家忙碌的状态，
0: 对对，也是浩浩荡荡，许多人在做同一件事情，景观也一定非常壮观。但是实际上呢，今天这种城墙呢仍然普惠着，或者说汇集着我们这座城市的人们。
1: 站在这个角度去眺望远方的时候，
0: 对，
1: 时光穿梭了3600年，有的时候其实像现在很多的这个职场当中啊，工作当中，其实有什么样的困难也好，有什么样的烦心事也好，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0: 对
1: 对吧？如果你用3600年这个时间长度去看的话，
0: 对，这座城墙给了我们很多精神的滋养，就像是一个静默的老人，就是岁月很安静，时光流转，它仍然在这儿默默地支持着我们。
1: 我从这个角度其实去看我们的博物院，它跟城墙好像也有莫名的一种联系。
0: 对，是的，当时的郑州商城发现呢也是因为城墙而起。我们都知道韩立周，一位小学老师，这位先生，他在散步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片陶片，后来呢经识别它是一个商代的陶片，进而发现了连绵不断的夯土的城墙，进而解开了这座千年之谜，知道了我们这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那么呢，商都遗址博物院正好建在东南城垣环抱的这个位置，它的整个形状特别像一只展翅的玄鸟，异于玄鸟生商。
1: 您刚刚在说我们这个古代都城遗址其实也在汇集着现代的人。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市民公园里面
0: 是
1: 很多人在那里晨练，对吧？
0: 是
1: 跳舞啊，打太极拳啊，等等。
0: 是的，
1: 您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进行文物保护的意义，也是文物传承的所在。这个城墙是跟这座城市共生共长的，很多老郑州讲起这个城墙的时候都充满了感情，而且有很多来参观我们商都遗址博物院的游客呢，也非常在参观之后呢非常感慨的在留言本下写下当年和城墙的一些故事，和这个片区的一些故事，也是很感人的。曾经有一位这个美国的游客跟我讲呢，他说呢，他读过这个墨子工程，但是呢，这个城意义非凡，同时他觉得这个博物院里头把这个城市的文脉讲清楚了。
1: 你看，我们刚刚一路走来，在这个市民公园，男女老少不同年龄段的人，
0: 对对，
1: 可能是小的时候爬过那个我们城墙土坡的人，
0: 对对，
1: 然后现在带着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后来在这里逛公园。
0: 是，当年他们需要手脚并用的攀爬上去，而今天自己的孩子就可以稳稳当当的走着木栈道上城墙了。
1: 是的，
0: 随着保护理念的提升，大家保护意识的增强，那么我觉得这座墙和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你看，这个就是商汤王的塑像了。
1: 商汤王，我看他手里拿好像是一个斧子。
0: 对，的确是个斧子的样子，但是他的名字叫做钺，也是权力的象征了。
1: 我记得在展馆里是有一个展示的，就是那个青铜的，是
0: 吧？是的，是的。走，咱们去看看。
1: 好，
0: 你看这个环形的雕塑，它中间镂空的部分呢，就是一个洛阳铲的造型。过去我们都说郑州是一辆火车拉来的城市，实际上我们这个寓意呢，就是通过考古发现，是一个考古发现的王都。这些环形浮雕墙啊，是讲的商代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节点性的故事。
1: 郭院，我们说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郑州的一环。
0: 是的，
1: 我记得小岳岳有首歌，什么五环那个，就是说这个环的概念其实应该跟我们的商都遗址博物院有关系。
0: 可以这么说，
1: 从此而来
0: 可以这么讲啊，因为商代早期的都城的三重城的格局，就是从此开始奠基的，也为后世咱们中国的都城的发展做了典范。你看这张图，可以看到郑州在商代、战国、唐宋、明清，一直到今天，城市的格局在同一个平面的国土空间里发生的变化，真是可以。

0: 说一眼千年了。
1: 除了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甲骨文书法展以外呢，商都遗址博物院作为大教育的一个平台，我们还策划了许多其他的活动，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商文化解读的三个姊妹篇工程、商都讲坛、商都沙龙、商都故事会。同时我们创办了商小仙这个食品文创的品牌。
0: 您看，这就是当年宫殿区的复原了。
2: 如果说用这个建筑学领域来讲，这应该是第一代住宅，是吧？上面应该是茅草。
0: 所以说当年的王也不可能想象今天我们住的有多么舒适。李红，你看这个展厅呢，就是用器物来讲故事了。两条线的故事，一条线呢是王和贵族，另一条线呢是平常的百姓。
2: 就像这些陶一样。
0: 王和贵族，我们知道在商代的率民以事神，所以酒器是他们最重要的物品。以及我们非常有名的杜陵方鼎，也是我们王的象征和国家权力的象征。
2: 当时像这种青铜铸造的东西，应该只有王室王亲贵族才能用得到。
0: 实际上呢，它是用来祭祀的，并不是生活中的实用。对，是礼器。你看这面通体兽面纹的，
2: 好精美。
0: 是非常罕见的。
2: 对啊，
0: 而且这些陶器也非常精美，它的器型非常饱满，而且实用功能也很强。像这些
2: 好像就是我们现在那种锅一样，它直接有了这个架子，可以比如说生火什么的。
0: 对，
2: 以前经常会有一些外国的朋友问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喝热水？我觉得应该我们这些文物就可以回答他们。对，我们36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很喜欢喝热水，就已经开始了。
0: 是的，商人是很喜欢占卜的。他们会在骨的一侧钻孔，有时候呢，到后期还要刻槽。它的背面呢就会炸裂开裂纹，通过这个来
2: 判断。
0: 对，
2: 哎，这个事情要不要做？
0: 是的，
2: 然后预知一下天气等等哈。
0: 预知一下结果。
2: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一次直播当中看到说，其实通过这个占卜，这个比如说甲骨，又能看出我们先民其实是非常注重自然的。
0: 对，
2: 我们不知天意为何物，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去了解天意到底在指引我们去做什么。
0: 是的，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的镇馆之宝了，青铜玉玉。商王拿着这个钺，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2: 权力的象征。
0: 是的。你看这个展柜后面的这个刻骨瓷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上面发现了脖子的雏形。
2: 就是上面那个最上面那个
0: 左上角那个。而且呢，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块甲骨刻瓷。
2: 关键其实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在当时几千年前的那个时代，没有现在比如说冶铜啊，或者说铸铁的这种科技，但是他们怎么做出那么大的一个青铜器啊？
0: 他们的铸造工艺确实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首先呢，他们铸出一个内膜来，然后呢还有外泛，把内膜外泛合在一起，铜水浇筑在中间。当把外面的饭打破的时候，一个青铜器的样子就出来了。然后后续呢，他们还会细细的把它打磨得更加光亮，所以在当时青铜器也被称为极金。
2: 内磨外泛。
0: 对啊，
2: 对，你就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磨饭这个词的由来。
0: 对，你说的很对，磨饭一词也由此而来。

0: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0: 寻纹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3: 北红，你是对山东遗址博园的 logo 很感兴趣，下面我带你去看一看这个设计的来源。
4: 好，
3: 下面呢你看到的就是山东遗址博物院 logo 的设计来源。
4: 那我们说那个巍巍博都的博字是不是就在这里发现？
3: 是，正是这个字。那么文献记载呢，汤始居博，首先有了文献，
4: 在考古中呢，我们

0: 发现了城墙的遗存以及内部的功能分区还有面积，这些资料都印证了这个地方极有可能是商代早期的第一个都城。
1: 哇，这么多好吃的。
0: 今天你马上要吃到的是真正的文化大餐。
1: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的一个院型，是不是？
0: 对，是的，它是完全仿照着商都遗址博物院的外形做的一个好吃的蛋糕。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走过那个城墙，
0: 这是一个城墙的断面，而且你看到的这个巧克力和这种蛋糕的分层，像是夯土的样子，一层一层的。你猜猜这个是什么？
1: 这个的话，有点像一个旗帜一样。
0: 对，非常对，它就是一面旗子，也是中字的造型。
1: 这就是我们河南人的钟。
0: 钟啊，对。
1: 其实我们吃的不仅仅是这个甜品啊，是一种3600年的文化积淀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商小仙，你知道我们这个名字的由来吗？我们知道伊尹明臣曾经讲过，治大国若烹小仙。所以呢，我们虽然吃的是东西，但是是文化大餐。
1: 郭院，感觉逛完整个展馆之后，对于我们商城，对于郑州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一个了解了。
0: 是的，是的。
1: 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就是我们刚刚去过的城墙。
0: 那么现在我们透过这个玻璃幕墙看到的巨大的南城墙，也算是商都遗址博物院一件最大的地上的展品了。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完成和城墙的对话。
1: 哎，您这样一说，这个展品是实实在在的，从3600年前一直到现在，
0: 是
1: 非常生动的一个展现了这个视角。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说看一个城市的发达程度或者说文明程度，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就是在于它的博物馆。你怎么看这句话？
0: 是的，博物馆呢，在今天呢，的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而且我们也知道，经常有一句话是“为一座博物馆赋一座城”。那么到博物馆以后呢，我们可以沉淀一下我们的思想，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和古人对话，和文物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呢，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喜欢到博物馆来观览。那么一座好的博物馆呢，其实可以滋养一座城市。
1: 是的，我们说，随着我们现在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人们也在追求高质量的精神生活。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如果来到郑州，一定不要错过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
2: 故事的最初是在3000多年前，商汤立国，定都于亳。早期的商族吸纳各地文化之精华，滋养出璀璨的商时代。如今的郑州将古代遗址与新兴科技相结合，建起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把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融汇到日常生活中。
3: 来，我带您看一看现在的商都吧。
2: 从商代到战国，经宋元，跨明清，至今仍存。将文物展示与文化传承融于一体的商都遗址博物院，是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之所。世代相传的神话刻在墙上，穿梭时光的文物立于展柜，商议博都的绚烂展现在世人眼前。将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研学活动，让孩童时代的郑州学子对商的认识不再局限于课本，而是有了切身的体会与感知。让博物馆里的诗词，课本中的郑州，为古城商都镀上多彩魅力。古老的记忆在趣味活动中传递到新一代的手上。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穿越回3000多年前，跨过历史的沟壑，剪一段前尘入局之千年华序。时光的长河滚滚向前，故城仍在。数千年的遗址在科学的保护下，旧貌依然，可供后世瞻仰、探寻、研究、 发扬。

0: 文脉绵延，千岁万年，传承不绝。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的讲解员小姐姐带大家去深度逛展。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序厅，那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面前这个形象墙了。那其实它中间是有个镂空的部分，是一个洛阳铲的造型，也意义着郑州商城是由考古发现的千年王都。我院的基本陈列也是以巍巍博都王都典范作为一个展览主题。那后面我也将通过七个单元的介绍，揭开郑州商城3600年城址不移、文脉不断、人脉不息的展览序幕。那首先我们通过四周环形浮雕墙上的七个小故事来了解一下郑州先商和郑州商代的历史故事。那首先第一个是玄鸟生商，相传简狄随姐妹出行，在玄丘水中洗澡时飞来了玄鸟，生下了鸟卵，简狄误将其吞食后，因而孕育出了商始祖谢，所以故有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历史故事。那现在我们打做生意的人啊，称之为商人。那么商人意思是怎么来的？我们商高祖王亥通过驯服牛拉车，将一些服饰、用具、食物等进行一个物资交换，也开创了物资交换的先河。那后来外部落的人一看到用牛拉车进行物资交换的，便以为是商部落的人，那么商人一词也是由此而来的。那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景伯之会的场景啊。景伯之会是商汤灭夏前而举行的一次重要的会盟活动，也商汤灭夏前各部落联盟的一次总动员。那下面看到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明条之战，商汤率领各盟军士兵在明条与夏军决战，后来战争胜利，夏朝就被推翻了。那夏朝被推翻后啊，商汤立国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国家，汤定都于亳，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河南郑州。那郑州是当时的全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那这是商汤立国的故事。那在商汤立国后不久，面临了连年大旱，农民颗粒无收。那这时汤王呢，就到桑林中，把自己当成献祭的贡品，向上天祈祷。后来雨水大降，旱情解除，万民大喜，就留下了桑林祈雨这段千古佳话。那最后一个小故事向我们呈现是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迁都啊。据史记记载是重丁迁敖，有关学者研究是迁至了至市西北20公里的小双桥村，也就现在我们高新区一带的位置。那我们先来到的是第一展厅，首先通过一段立体数字沙盘来了解一下郑州商城的整体城市布局和功能分区。那这个视频是结合了声光电技术，浓缩了25平方公里的早商都城。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二展厅，迎面看到的是我们紫金山路城垣断面遗址的复原展示。那这段遗址位于我们郑州商城内城的南城墙上，是目前为止保存最完整最原始的城墙现状，那也为郑州商城3600年存为迁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中间这个红褐色的夯土层，它就是商代城墙了，那上面堆筑的是战国、宋、元、明清等历代朝代堆筑的痕迹啊。那我们可以

4座，分别是我们的郑州、开封、洛阳和安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二单元“玄鸟生商”商王朝的早期历史。那商族呢，兴起于黄河故道下游，夏桀无道，商汤率领商军西进伐夏，明条一战，夏朝覆灭，汤定都于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国家。那史学界关于商族的迁徙众说纷纭，大都以前八后五次迁徙为主。那所谓前八，是从我们商祖先谢到成汤之间的八次迁徙，从商汤立国到纣王灭国，共经历了17代30王。那到了商朝中期前后，也因自然灾害、王位之争等多种原因，也经历了5次大规模的迁都。那这边向我们展示的是5次迁都的路线图。那首先第一次是在我们叙听了解到的郑州迁至了小双桥村，这是第一次迁都。小双桥先到了安阳殷墟、河北邢台、山东曲阜，最后又回到了安阳殷墟。所以商朝的整个后期也是以安阳为都的。那么前方看到是从我们郑州商城内城墙上提取出来的城墙土块和下面复原的夯土层。那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到啊，上面城墙土块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圆形的环底夯窝。那根据其大小和密集程度推断，是当年工匠们用成捆的圆形木棍做杵夯打出来了，形成了这样的夯窝。那这个夯窝它有尖底的和圆底的，也是根据木头的不同磨损程度夯打出来的。那刚进到展厅，我向大家提了小问题啊，说我们商代城墙上为什么有一层层清晰的线条呢？那答案就在此处了。那这是我们郑州商城内城分段分层的夯筑工艺板筑法。所谓板筑法，是筑墙时用4块木板相加，板位用木棍支撑住，并绕过桩用绳将板附紧，中间再填满泥土，用这个杵夯筑结实。那在垒到预定高度之后，再把木板和木桩拆去，就形成了一堵墙。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商代城墙可以屹立3600年而不倒啊，也是跟我们这个夯筑工艺有一些关系。那前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 C8F15 的宫殿复原模型，那它是一个重檐屋顶并带有回廊的大型宫殿式建筑，当时商王和贵族都居住在这种四合院式的建筑内。那我们现在通过都城营建场景来了解一下郑州商城浩大的工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工匠们分工明确，栩栩如生，他们有的在取土，有的在夯土。那左右两侧分别是我们的取土区和伐木区，还有右上角比较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商王在巡视啊，还有下面有两个士兵在监工。那么这样一段环城7公里的商代城墙，根据科学人工计算，需要10000名劳动力连续不断地干上5年才能完工，可见当时修筑我们商代城墙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那在当时啊，铸铜也是属于高精尖的工艺了。这边是我们铸铜的7个步骤，叫陶范法。从左到右我们依次来看，首先先是和泥，用陶泥做出铜器的形状和纹路来，做成内模，外面再贴泥拍打做成外范，内模外范合而为一，中间再注铜水，等铜水冷却之后再把模和范打掉，就形成了一件非常精美的铜器了。那我们现在说模范一模一样的词汇也是由此而来的。那商人利用非常优势的地势资源和水源条件，修缮了一条非常完善的供排水设施。在郑州商城的供排水设施有石器水渠、石板蓄水池和各类集水井。我们面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石器水渠的复原模型，两侧是均用的石板和草瓣泥垒砌而成，顶和底是均用的石板平铺。那这与我们前方的石板蓄水池相通，形成一条非常完善的供排水设施了。那这个石板蓄水池也是仅展示了一角啊，供当时商王游玩消暑的好去处。祭祀在商人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当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郑州商城内城的不同地点有大规模的杀殉埋藏耕。我们现在面前看到是从郑州商城内城西南部西洋楼一层出土的猪骨和人骨。那左边是我们的人骨啊，是复原的，右边的猪骨是我们的真迹。经过70年的考古挖掘，郑州商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在3座窖藏坑内共出土了28件青铜器，其中在1974年张寨杜岭南街出土了我们商代最大的方鼎。那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是1982年向阳回族食品厂窖藏坑的复原模型，发现了我们商代最大的圆鼎。第三个是在我们1996年啊，南顺城街也发现了12件青铜器，包括了9具、10具、炊具等。
那郑州商城到底出土了？

0: 欺骗。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1: 寻文脉印记，赴千年之约，馆长面对面，触摸历史深处的回响。
2: 从上一个展厅我们知道，在第一个窖藏坑发现了我们商代最大的方鼎，那现在我们面前看到的是命名为杜陵一号方鼎，可以看到它方形身腹双耳四足，腹上部是兽面纹，两侧及下部是乳钉纹，现存于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们的国宝之一，是我们人类能认知到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精美、保存最完整的青铜重器。我们这边看到是一些动物的补骨啊，补骨的功能是占卜用的，占卜是古人用来预测吉凶的。其实当时古人他们非常喜欢占卜，他们大小事要占卜一下，发烧感冒也要占卜一下。那这边是我们一些占卜用到的动物的补骨，包括我们的猪肩胛骨、牛肩胛骨和龟甲等。那这边向我们展示的是补骨上的一些钻凿的痕迹。那国之大事在祀与柔，我们面前看到的是叫兽面纹铜钺，它整体呈梯形，上窄下宽，外形似斧，但比斧头要大。那刚才我们大厅的商汤王左手拿的便是它，它也象征着军事和王权，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之一。那这边是一些我们的奢侈品，包括绿松石、象牙和海贝等，在当时因为稀少而显得十分珍贵了。那文字与书写系统的产生是标明身份地位的重要发明，在这些陶大口尊上都有一些刻画符号，我们仔细观察到在这个陶片的接口处是有一个小鸟的形状的。这是我们郑州商城出土的牛肋骨刻瓷，通过放大镜上可以试读出11个字，也为大家展示在后面的展板上了。有学者认为呢，第一个字是我们首个脖子的雏形，就是脖子。

字的下半部分，它念托。了解完王室贵族的生活，我们来这边了解一下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这些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用到的一些狩猎工具，包括我们的网坠、鱼钩，还有我们这边的纺织工具纺轮，还有农作工具石斧、石镰、石奔等。那民以食为天啊，我们普通老百姓吃到的主食是粟和黍。粟就是现在我们的小米，黍就是我们的黄米了。它的加工方式呢，也是以蒸和煮为主的。那其实在当时古代啊，蒸煮是需要专业的炊煮具的。那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是名为陶粒，它的口一般为池口，外形似圆顶，下半部分有三个中空的足，中间便于直接烧火加热。它跟我们现在砂锅的原理非常相似。我们这边看到比较高的呢，名叫陶眼，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给大家拆开来看，上面是这个陶甑，主要盛放食物，下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陶粒了。那其实它中间是有这个篦子的啊，篦子上面有很多小孔，那是跟我们现在蒸锅的原理非常相似。这边是一些我们的盛食器具了，包括我们的陶簋、陶钵、陶豆。那这个陶豆啊，是当时盛放肉还有腌酱等，跟我们现在碟子的功能非常相似。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陶大口尊，也是重要的盛食器具之一。它的下半部分是埋在地下的，主要储存粮食、酒还有水等。那我们来这边了解一下我们普通老百姓日常的居住的房屋啊。这边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日常居住的，左边是地面式连间建筑和右边的半地穴式建筑中，它是有一半在地下的。那其实在郑州商城的内城有很多手工业的作坊，那这边向我们展示的是我们铸铜的一个流程的复原，最后是用我们历史打磨光滑，是这个金光灿灿的样子，被称为极金。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青铜器锈迹斑斑，是经过长时间的氧化之后得来的。在当时铸陶也是规模化的生产了，这边是从我们废弃厂里捡回来的一些做旧废弃的陶盆，也为了体现生产者真实的生产情况。这边陶器上是有很多纹饰的啊，包括我们的蛇纹、方格纹、兽面纹、人字纹、云雷纹。那一直云雷纹被我们沿用至今，在我们郑州地铁一号线上可以看到云雷纹的展示。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第五单元四方之极，商都的地域控制。那商王朝都城的雄伟奇整是四方各国的典范，商王朝为中心啊，统治着东西南北的众多各国，形成了王畿四土并波及四制的层级结构。我们先来看王畿腹地有哪些。首先有洛阳盆地的偃师商城，它是目前已知布局结构最清晰的早商城邑。还有郑州地区的望京楼城邑啊，我们镇馆之宝兽面纹铜钺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现的。还有这边我们郑州地区的东赵城邑和大石沽城邑，位于我们的高新区和荥阳市。那除此之外呢，还具有区域中心性质的地方城邑，包括我们南方地区的盘龙城，这里具有丰富的铜器资源。晋南地区的东夏逢环曲商城，这里有很多仓廪啊，它也是储存足够有量的盐巴。还有我们豫北淮渭地区的府城商城，这些都占据着商王朝统治必备的资源产地和交通要道。我们现在来到第六单元生生不息商都的历史延续。那3600年前的统治中心至今仍是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本单元将分为博记犹存、汉运未央、明清市井、唐宋风物四个单元。那在西周灭亡以后，因馆书受封，后世对郑州一直称为馆。玻璃展柜中展出的是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商城内外发现的一些战国遗存。那其实这次出土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右手边这些带有帛字的豆盘和豆饼，那它的出土也为验证郑州成为帛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那中间较短的这个豆饼上面的帛字模印是最清晰的一个。秦汉时期呢，郑州先后归秦之三川郡和汉之河南郡地。玻璃展柜中展出的是汉代的一些器物，包括我们的釉陶壶、昭明镜、东汉王莽时期的大权五十钱币，还有这边陶灶、陶朱剑、陶鸡、陶狗啊。汉代人讲究视死如视生，他们生前什么样，死后也会带到墓葬中。那这边有一个我们绿釉博山炉，它相当于现代人使用的一种香炉，它于炉中焚烧会造成一种群山朦胧、众兽浮动的效果。这边是我们彩绘的陶簋、耳杯、陶镰，那这个陶镰是我们现代女士使用的化妆盒。
那伴随洛阳、开封相继为都，郑州呢作为沟通两京之间的节点，行政地位大幅提升。这是一个彩绘的镇墓兽，可以看到它表情非常的凶狠啊，也是为了保护墓主人安全的。这边是我们的文丽俑。其实在我们最前方玻璃展柜中展出的是一些陶俑，它背后的字也为大家展示在上面的展板上了。背后的字呢是他们当时的一种植物。那地标不仅是一个城市的标志，也是一个城市的形象。那其实在唐宋时期，郑州已经有的地标建筑是西洋楼和开元寺。那西洋楼在历史上名气很大，是唐宋八大楼之一，与黄鹤楼、岳阳楼齐名。那这半截刻有洋楼二字的石碑是于2008年发现在城南路的商城遗址上，也为西洋楼的遗址方位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郑州古八景啊，这个视频是还原当时古八景一个生态还原的视频。那我们的莆田春草挂台仙境位于我们郑州市莆田站，汴河新流是我们的索须河，海寺沉舟我们郑州地铁五号线上有一站叫海滩寺一站，古塔秦云是舍利塔，凤台荷香是凤凰台，龙岗雪迹呢位于我们郑州市南四环一带，眉峰远眺是新郑市眉山村，那眉山是当时郑州最高的一个山峰。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明清时期，这边玻璃展柜中展出的是明清时期的一些器物啊。那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四号，它是一个骨制的牙刷，还有三号是一个青花瓷的小药丸瓶。那明清时期的郑州城也是现在的郑州老城了，城内呢一直为这种四门丁字形大街的格局，并一直沿用至今。这边是明清时期的城砖、城隍庙的瓦当、戏楼的坛条和文庙的螭纹啊。那郑州城隍庙和郑州文庙也在博物院很近的位置。我们现在来到是第七单元守望保护商都的研究保护，那这些呢都是对郑州商城有重大贡献的考古工作者。首先第一位是韩维洲先生，他在1950年的秋天啊，他在二里岗一带散步时偶然发现了磨光石器和省文陶片，并初步推测这些是商代的遗存，于是向省文化部门上报，我们郑州商城3600年的神秘面纱就被揭开了，他是我们郑州商城的发现者。那第二位是安金怀先生，他1955年毕生致力于郑州商城的考古挖掘工作。玻璃展柜中展出的是安先生的一些手稿及他的挖掘工具。手稿的内容涉及郑州商城博物馆建设的必要性、馆内布陈和馆址选择等。很巧妙的是，安先生的馆址选择跟我们现在也是不谋而合的。第三位是我们的宗恒先生，他创立了郑州商代都城博都说的学术体系，也为郑州呢列入八大古都之一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巍巍博都正展现着历史文明的光彩，为古都郑州点亮当今，照见未来。欢迎大家来参观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不出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4: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十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24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又在哪儿？
1: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

旗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新闻。国际大牌娇韵师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

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11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实惠。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

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国庆假期过完一半，马上开工，最怕同事问你是不是还没休息好，熬夜刷视频，聚会吃夜宵，旅游换水土，几天折腾下来，肤色暗沉，上妆卡粉，素颜没精神，所以开工要有好状态，脸得先支棱起来。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成分核心就是他们家独家配方 Pitera 酵母精华，一片面膜给肌肤补给的是 Pitera 浓度，是普通护肤的大约10倍，用一次就有肉眼可见的效果。什么概念？就是你敷完接下来那一刻，脸摸上去软软糯糯，不是假滑，从内而外润出来的那种透亮感，长期能用，能改善暗沉粗糙，让肤质变得均匀通透。约会之前，重要场合来一片，第二天皮肤状态好到像换了张脸。那为什么很多人种草却迟迟没有下手？因为价格。 SK2 前男友面膜10片装，专柜标价1190元，一片就要100多，用一次肉疼好几天。但今天咱品牌方国庆假期冲销量，双十一提前开战，商城拿到了广播渠道专属的补贴，优惠到3.3折，只要399。要知道敷一次的效果完全不输美容院做200块护肤项目，但是咱们今天一片才39，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商城独家再送2瓶15毫升 SK2 大红瓶面霜，专柜价值都要600，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回复面膜来抢单。只要你觉得最近脸色暗沉，皮肤缺水粗糙，不够软嫩，它就是你应该用的。25岁往上，皮肤代谢变慢，熬几个夜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囤它。经常化妆需要皮肤底子撑住效果的，每次敷15分钟，一周用1到2次，399就能用小半年。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产地批次不同，气味肤感会有细微差别，这是全球供应链的正常现象，使用效果都是一样。新朋友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10块，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价值600元的大红瓶面霜赠品只有100份，送完为止，赶紧回复面霜现在下单。

眼周是女人年龄的泄密口，你熬没熬夜，状态好不好，它第一个给你表现出来。再加上秋天干燥，不及时养护，真就看不出眼周的小细纹。所以赶紧为大家推荐山水时光商城护眼尖货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精华加眼霜双管齐下，一瓶解决黑眼圈和眼周的小细纹。国际大牌娇韵诗65年专攻植物智慧，拿奖拿到手软。这瓶双萃眼霜更是美妆博主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它跟其他眼霜不一样，独家水油双泵技术，一瓶里装了两样东西，泵头一按同时出来。一泵是乳液眼霜，里头是65%的高纯度姜黄酮，像给眼周织了一面抗氧化盾牌，专盯眼纹和干燥，把干纹细纹一点一点撑平。另一泵是精华，专门对付黑眼圈熬夜眼，把眼周内圈暗沉慢慢提亮。而且它设计了两种用量随性切换，熬夜狠了用大滴急救，日常护理用小滴，7天就能看出眼周亮堂起来。质地轻薄透气不黏腻，抹上去像是给眼周盖了一层会呼吸的蚕丝被，零酒精零矿物油零防腐剂，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入秋眼霜需求量特别大，各家品牌都在抢开局，假期针对咱们广播渠道放补贴，用真金白银换回头客，所以大家赶紧来捡拾。

对，20毫升正装，专柜要660元。今天咱们听友福利只要399，而且前50名下单还有惊喜，买一送一，给您发2瓶20毫升正装，直接省了1000块，一瓶还不到200元。赶紧回复眼霜下单，正品保真，全球溯源码验真，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赠品只有100组，售罄无补。经常熬夜追剧的，天天对着电脑的，眼周干的卡粉的，还有过了25岁想提前把眼纹按住的朋友，这瓶就是给你准备的，别再让眼睛暴露你的年龄，回复眼霜赶紧抢单。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stay with me tonight? Come on! Yeah.

谢谢。

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感谢这一路你陪我吃苦，给过我温暖和幸福。虽然我们不能再同路，但是我已经很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G6肽-8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一把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亲爱的。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

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胎治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万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0。

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0: 郑州看世界，9月25日至10月7日，16个国家300位艺术家齐聚绿博园，法国阿凡达团队主题巡游，罗浮宫大道蝴蝶兰展同步亮相，绿博园邀您共赏跨国艺术盛宴。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3: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7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7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一把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1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